0: 管短板。化解欠薪纠纷，不能止步于受理投诉、给出期限，更要狠抓落地执行，全程跟踪督办。
1: 完了，不走排水管的这个水，就走是那个排水的口那块儿，咣咣往下干水，就像那个你像那个瀑布似的，整个墙啊全是水，顺着墙往上。
0: 对于我们当地居民提出的一个要求，这个家园是咱共同的，不要在使用过程当中过于的暴力。包括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反映说啊，我们这都已经上这个电子。
1: 对对对，我跟你说，它一共是四个单元。
0: 对，
1: 四个单元呢，它从左边走。
0: 从西数，
1: 这是第一单元。
2: 这么情况，我家是2024年，我家的树就是这个在开封地栽的梨树，完了上边是离我家也100米吧。他那个服务区建的。
0: 再一次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节目会进行到8:55，还有近30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们的直播节目，晚间10点进行重播，届时呢没办法开通热线电话，手机155尾号1128，建业乡唐家村的这位女士，说一半电话还是少了，能给我多少？这件事呢，阳光热线节目肯定做不了决定。从
3: 来不是难题，
4: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一个电话的事儿，这部电话反映小区燃气管道铺设改造工程完工已经有2年多时间了，却迟迟未能实现管道燃气通气，全体居民至今只能依靠燃气罐来。
5: 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因为身体的原因吧。
0: 我先打断您一句话啊，有点不太礼貌了。节目结束还有近10分钟的时间，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就请您抓紧时间了。热线电话继续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提到的内容，还有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有哪些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啊。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5部门联合出台
6: 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近日提

0: 北京时间10点整，胸怀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伴您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携程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天下大事，无所不说。
2: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前不久呢，咱们锦州首届文创大赛圆满落幕。曾经求学于北京电影学院，远赴英国名校深造，作品呢多次登陆意大利米兰欧洲艺术展会的设计师李明瑞，那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啊这位年少有为的锦州籍设计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那请他一起聊聊自己做设计背后的故事，还有呢这个获奖作品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好，明瑞，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好，沈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收看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可以来这里参加访谈的设计师李明瑞。
2: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播666接了些什么东西，也可以打开手机啊，然后呢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画面了。那今天呢，如果您有兴趣，也可以和我们俩进行互动，就是说一说您买过文创产品吗？什么样的文创产品啊，地域啊等等这些东西，结合成一个能用、能看啊，甚至是能吃的一个东西啊，这一系列的商品都可以叫文创。那么为了拉动咱们锦州的文创产业啊，能够更好助力于锦州文旅的发展，所以这一次呢，大众投票加60%啊，专家评审啊，还有呢公证处全程监审这样的一个模式，是公正公开啊，郑重正规的一次比赛。那么明瑞呢是留学回国之后在北京工作啊，那我挺好奇的，怎么了解到
3: 的时候突然间就刷到了咱们那个应该是锦州的新闻还是哪个媒体公众号有推送一篇文章，就是说锦州市的那个文创大赛正在征集产品。然后我一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一直非常关注家乡的文旅建设跟文创产业，加上我之前也有去内部也去讨论了一下，最后就决定把我们做的文创首饰里边的一个叫做禅渊的系列拿出来进行我们的参赛。最后呢就很幸运的可以参与到这个比赛中来，并且获得评审和观众们的认可，能获得这个奖，大概就是这样。
2: 你看，这又是应了那句老话，叫做机会总是给准备好的人。所以这个参赛过程等于说是挺自然的
3: 啊，
2: 恰好你要，恰好我这边有。
3: 是的，是的。
2: 虽然呢明瑞挺年轻，但是他的履历已经挺令人瞩目了，你的珠宝还有这个服饰作品那也是多次呢在海外展馆，还有包括时装周呢去展出啊，登上海外的时尚杂志。那么又在呢海内外的影视剧啊、广告、音乐剧里面担任造型服装啊，这个设计，合作的影片也是多次获得呢，这个电影节的奖项。那为什么，那么多大奖都参与过了，还会很认真地对待家乡的一次文创赛事呢？
3: 因为就是虽然也有过很多的参赛经历、展览经历，还有一些影视的合作经历，但是我就感觉，我的履历里边始终缺一块来自家乡的拼图。我非常的希望可以有机会，能以一个锦州人的身份，在一个锦州的一个赛事里面也好，一个征集活动里面也好，可以留下我的一点痕迹。这样的话，以后我就可以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锦州人。我是一个来自渤海湾这边的一个人，我可以把我人的身份为家乡做一点事情，就是非常的荣幸的。
2: 就是有一种，虽然我已经走过很远，看过很多精彩的风景，有过很多难忘的经历，但是我一直知道我从何而来。
3: 对
2: 啊，然后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到，锦州这个地方。
3: 是的，是的。
2: 的一些东西，但是咱们镜头所限，可能能看清的不太多。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进行展示。还有 CY 说太优秀了，还有南希说好棒。 啊，这个关注度非常的高啊。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成熟的商业化的设计哈，就上来之后就是一整套的什么系列，是坚持做了自己喜欢的原创的聊送题材，那这个出发点是什么？
3: 因为首先锦州这个地方它在这个辽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创设计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这

0: 这个地方文化的根脉。那么对于锦州来讲呢，我认为辽代时期的一些东西是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然后
1: 辽代也是咱们锦州的高光时刻。
0: 对，也是咱们锦州的高光时刻。其次，为什么我要做宋辽的融合呢？因为我认为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我们在历史中有过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但是今天呢团结统一是我们的大势所趋。所以我也认为在这个时候讲这样的故事是非常的符合时代基调，也非常符合历史进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机会吧。同时宋辽题材做的人相对可能会少一些。
1: 那你在做的时候没有担心正是因为做的人少，会不会认可度就会比较低？他可能不会说像奉国寺啊那样的更大的一些这种 IP， 然后看到了就懂啊。
0: 与一个非常好的 IP 背书，比方说奉国寺。但另一方面呢，你要在市场中去拼出一条不一样的路来，你一定要去挖掘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去看故宫，还有一些西安啊洛阳一些比较成熟的文创设计，他们其实本身就是在自己的 IP 属性之下，根源还是宋辽文化的一个融合。那么我们当然也有机会会也做了一些非常深度绑定奉国寺 IP 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呢，我更希望可以把它更广泛的艺术性体现出来。所以最后我们选择了说不去
1: 增大一些。
0: 对，
1: 因为有时候可能一个成熟的文物或者成熟的建筑，哎，稍加一些设计和改动，融合入一个器物当中，大家的就一眼而知的那个感觉可能会更深啊。但是明锐呢选择了一条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此时此刻呢坐在我身边的李明锐，他呢是获得了咱们锦州市首届文创大赛的实物组，而且是两件作品啊都获奖了。那获奖之后呢，他有一段感言，那里面有句话我也挺喜欢的。明锐说呢，锦州是，那今天刚好有机会啊，明锐来到直播间了。我想问问你是怎么去解读这句话的？
0: 首先就像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内部非常团结的一个大融合民族的这么一个问题。
1: 我们一直有着深刻的大一统思想。
0: 对，我们一直有着非常深刻的大一统思想。因为我尤其是去过很多欧洲国家以后，你会发现像欧洲的状态其实很像中国历史上某一时期的状态。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内在的这种团结性是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难以去比拟的。那我们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民族一统的几千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时刻。然后锦州这个城市呢其实非常有幸见证了许多重要的时刻，包括
1: 兵家必争之地。
0: 对，兵家必争之地渤海郡，再包括像是在澶渊之盟以后在锦州境内修建了一线奉国寺。然后再包括后期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许许多多的非常经典的历史时刻都在锦州这个土地上发生。我们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动荡，但和平永远是我们人民群众追求的主权。

0: 配饰设计，像是 logo 设计呢，它其实是更偏平面设计一点。对于我来说，其实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在做一些文创的时候，它的商业属性其实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它可能能带来的一种讨论度、曝光度和为我们整体的质量去背书，它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 logo 呢，一定是要体现出一个商业化价值的。那对于我来说，可能我不会去轻易触碰自己不擅长的东西。我也不认为，如果我们要为锦州文创打造一个 logo 的话，塑料文化是个很好的出发点。我认为可能更当代一些的表达会更契合当下的市场规律和消费者心理，但是宋辽文化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就我是一个很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包括我自己平时也会买汉服啊，然后我也会去研究一些中国文化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会是我深耕很长很长时间的东西。学习一个东西呢，它的时间可能要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去计算，只要生命不息，学习就不会停止。
1: 不给自己做任何的设限啊，就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去做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有兴趣我一定会去把它做好。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种态度也是可能会给一些同龄的年轻朋友们一些很好的启发。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担心以后会怎么样，你就先把眼前能做的去做一下。
0: 对，因为
1: 试试自己还有什么突破。
0: 对对对，因为像我也是，就是等于是，跨身份工作很长时间，包括我现在在北京。
1: 我拿到明锐的介绍的时候，给大家说有这么长，
0: 其实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写。
1: 不，他是做了真的有很多尝试，
0: 是
1: 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好，你继续说。
0: 对，因为包括我现在的政治工作，其实也不是设计师，我现在政治工作是在北京做导演，也是做那个新媒体短视频还有一些 AI 项的东西，我们也在做各种各样的技术尝试。那么确实在这样一个时代环境当中，你能感觉到非常大的不同。像传统的影视行业甚至传统的设计行业，它都在被 AI 啊被科技给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者来讲，其实要面对非常大的变化。对，
1: 就是不再单纯依赖于人，甚至已经有很多人觉得，哎，那这个东西还需要学吗？我给他一个指令，可能几分钟就出图了这种。但是明锐依然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自己坚守的意义。
0: 对，因为你 AI 不管怎么样，它没有办法去完全代替人脑，你需要告诉他们我要一个什么东西。AI 也许能很快的给你说我要一份宋辽时期的文物资料，但是你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东西，包括说这些珠饰之间如何去组合，某一些纹样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细微的变化，以及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这些东西是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的。那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工具去使用的时候，我认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助力而不是桎梏。
1: 我觉得有时候你买一个设计师精心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种哈，当你体会到他的想法与你契合的那一刻，是这个作品全部的意义。
0: 是的，是的。
1: 彼此理解，可能对于作为消费者来讲呢，是哎，我想去模糊感触的东西，我自己无法去表达，然后结果呢，他有一个作品，正如我所想。
0: 没错。
1: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啊要先和明锐谈的他的生活，他的一些想法。那接下来咱们就要展示一些作品了。刚刚呢，明锐也说辽宋文明啊在锦州交融
0: 和孔雀石然后来做的设计。这个项链其实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它参考了一幅唐末五代时期的画，叫《荷塘驿调仕女图》
1: 啊，一处风物，一处风景，有了一个难以言说的联系。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文创作品的意义之一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南希说呢，锦州间，朝代这两个很迥然的审美融合在一起，这个事儿吸引你的是什么呢？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0: 我认为是一种
1: 市场里面
0: 买到的，
1: 然后 就真的是觉得那一刻才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
0: 对，
1: 甚至在内心有些微想法是不愿意与其他的这个比如说邻国啊什么弄混。
0: 对对对，
1: 就恨不得把这个印在这里，
0: 带个小国。
1: 孟静说呢，他说没想到今天还有节目，他说小伙子真的很厉害。

0: 谢谢。
1: 不但人长得很帅，而且居然做出这么好的设计产品。他说，
0: 今天能有机会坐到这儿跟大家讲解自己的设计，对于我们设计工作者来讲是非常非常难得且珍贵的体验。平时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作品去和观众也好，跟消费者也好去对话，所以如何让大家感受到你要讲的故事是
1: 你自己想要去解决的现实问题。
0: 对，首先就是
1: 这么多人都在问你哪儿买了。
0: 对，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材质的问题嘛。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前面那些小东西。
1: 嗯，
0: 可以。那我
2: 诚信的象征，更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工具。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

0: 他这个证明这个情况啊，就说他反映这个公务员的问题。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是王美文这边工作人员也跟那个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呢也联系过，
1: 嗯，
0: 通过他说这个反映这个公务员的问题吧，必须得
1: 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员，但是呢这件事情，足以值得这个警醒，因为上一次你也说到了这个楼龄很老了，
2: 对，三
1: 人

0: 下拆除这个阳台造成的，或者说导致的，你把这个因果关系要弄清，谁来弄清呢？刚才前面第一条建议啊，给你说到那个，就是住建部门会委派这个相关部门，他们住建系统内部有这个房屋质量这个监督检测这样的机构，他们来人到现场，当然还可以，现在通行的做法还委派这个第三方机构到现场来实地踏勘，给出这个报告，拿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你就可以主张您的权益了。如果对方说你这个裂痕跟他拆那个阳台无关，对不起，那你将来你还没法起诉人家，明白了吧？
1: 那我问第三方，我可以委托谁呀？
0: 你想自己来找是吧？我建议您自己，你最好不要做这个事儿，你去由这个，刚才我跟您说了嘛，您向社区报告这个情况，社区呢按照他们固有的这个办事渠道，把这个情况呢人家报告给这个住建部门，住建部门到现场来了解实地踏勘，最后呢有可能就住建部门去委托这个第三方到现场来勘测，啊，哎，
1: 那我明白
0: 对，
1: 啊。
0: 明白了，就这么去做吧，啊，
1: 啊，
0: 你要拿出这个因果关系才可以，要不然你是不能去告诉人家的，明白吗？
1: 就是主持人，我问一下，就说，就像他这个房子，就说，就说已有二楼，就是无关，就说他总在闲置，可以吗？就是
0: 可以
1: 他
0: 什么
1: 阳
0: 呀？
1: 台的全都扒了，就是这样闲置可以吗？
0: 可以什么吗？
1: 就像他阳台，他不就是他不见，就这破破烂烂吃的，就是把阳台都拆了，完就那么待着，可以吗？
0: 那不是这个主权是人家的吗？私有产权吗？对吧？你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论证这个一楼的邻居私自拆改阳台。改变了这个房屋建筑的主体结构，当然它还不是主体了啊。然后呢，这一改，长时间这么闲，就是这种状态不去恢复，没有恢复原貌，对楼上的，对这个建筑本身，对楼上的邻居们带来什么样的妨碍？从这方面呢去做做功课，
1: 就是安
0: 哎。
1: 全肯定是不行了，就是咱说那可，肯定安全有伤害了呗。
0: 你至于他人家呢这个住不住人，是否让他闲置，这事儿吧，干预不了，这是人。
1: 他破烂吃的，那个门窗都拆下了，完现在都搁那个破被都钉上了，因为底下有自来水了，怕冻啊，还有下水道，全在一楼啊。
0: 你把这事儿啊，这回去之后啊，节目电话撂下之后，去找一找这个民房之间，这叫相邻权，相邻权就是。简单的跟您说啊，楼下改变这个建筑主体结构，改变那个包括经营，就是居住环境那个民宅改成商业那个商用房了，这都需要邻居之间同意。然后呢，包括它装修，包括把这个阳台墙凿掉了，这些妨碍了邻居，那么相邻权受到侵害。这时候，大家是可以依法提出自己的主张的，明白吧？
1: 这明白了。
0: 哎，你可以要求他把这个房屋的结构恢复到原貌，对吧？嗯，如果法院受理了，那么你就可以陈述自己的主张了。
1: 那得必须得第三方到场，咱拿那个鉴定才能说话，是吧？
0: 你要是那样做吧，那你不是这个，你所讲的诉求不就更具有这个权威性了吗？事出有因，对吧？你向对方主张什么，你得法院、法庭庭审的过程当中是秉持着公平的。那么你的话有道理，道理在哪里呢？符合法律吗？你得讲有理的话，你拿出这些证据来证明你的话是合理的、合法的，那么你的权益受到侵害，正在受到侵害，甚至包括楼上的邻居可能也会面临这种情况， 那么法院有可能就

0: 支持您的主张。相反，如果你什么也没拿到，仅仅就是，口头表达您的这个对这件事情的担忧，那么可能人家未必就如实接纳您或者采纳您的这个意见，懂吗？
1: 啊，懂。
0: 这事儿你就跟社区这，因为吧，刚才社区这毕主任说的挺坦率的，本身社区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调解矛盾，社区居民委员会嘛，调解矛盾。但如果对方置之不理，你像包括刚才说了这个，那显然的是有一些这个抱怨的话，就我当时外八门那个扩建阳台，你们都不同意，什么举报了，导致我弄不下去，那我就拆了就拆了，我现在让我修，重新恢复原貌，我没有钱了。社区给对方打的电话，对方那么说的，你得让人家说。至于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你得通过恰当的方式告诉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你当面那么去指责人家，你两家可能为这个事情形成新的争吵，懂吗？
1: 啊，我这也没有必要跟他争吵啥的，
0: 对的，
1: 这咱说，
0: 对。
1: 这咱说能解决就解决，不解决咱就是往上找呗。
0: 对，你可以依法维权啊。
1: 对呀，就我想他那个那啥，那个那啥，天下自有公平的，这咱说不可能就是没有解决的地方。
0: 是，这个其实啊，这家人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后续的这种说法，坦率的讲啊，尤其是后边这个话，跟社区这个电话里边做那种表述啊，不妥啊。你那个不应该那样说话的，对吧？
1: 对，确实
0: 自
1: 社
0: 己做
1: 区
0: 的
1: 那
0: 事
1: 个
0: 情
1: 个
0: 吧，
1: 人
0: 应
1: 权
0: 该，
1: 吧，该咋是咋的。那个毕主任确实把他这个利害关系都跟他说了，我也确实在场。那个毕主任是，反正也都跟，反正都跟他说明了。
0: 所以这个事
1: 这。
0: 儿啊，我们也不是无需社区啊，再怎么着，就是非得把社区啊捆到一起。这个事儿吧，刚才这个还说呀，那毕主任讲得很明确。社区本身呢可以调解，这是他的义务，工作的职责所系。但是呢，他没有这个行政权力。这得讲，有正义感的、有素养的、素质高的这样的居民嘛，是会接受社区的调解意见的。反过来说一些不当的话、不中听的话，不仅仅是损伤了邻里感情，其实呢，也伤害了这个从中做调解工作的社区人员的，人家的情绪也受到影响的。所以啊，有些事情啊，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那社区的人员，人家去做调解工作的时候，要充分的给人家这个面子，一定要自我反思，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对还是不对，如何弥合这个邻里关系，这是需要考虑的事儿。接下来您就建议您这样啊，毕主任呢，
1: 哎，
0: 刚才我们让反映人到，就是通过社区啊，由你们向住建部门来报告这个事情，有针对性的对这个楼体的破坏的情况，做出这个专业性的判断，给出这个结论来，这个过程从社区这方面可以向上报告，是吧？
1: 我就是已经跟我们街道的那个。就是只管我们这个住建，也可以，然后街道出面给咱们联系。
0: 那么诉求人这样你都听好了是吧？
1: 呀，听好了。
0: 接下来你就愿意的话，你就联系楼上的邻居们。如果你不愿意去或者不方便联系这些邻里，那么你就你们自家出面到社区去，如果需要填写这个书面的情况，你就填写这个。如果不需要，总之这个您跟社区方面呢再进行沟通就是了。想维权就走这条路啊。
1: 啊，行的，
0: 好，说到这儿
1: 好
0: 吧
1: 的，
0: 啊。
1: 好的，好，谢谢，
0: 好，再会，
1: 谢谢
0: 哎，
1: 毕主任，谢谢主持人啊，
0: 你应该谢谢这个社区方面啊，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喂，你好。
1: 你好，
0: 哎，邱先生吗？
1: 邱先生，我
0: 嗯，
1: 是。
0: 哎，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我跟你反映过，就位于辽沈战役纪念馆，东边儿，这个学校原来这现在就叫重庆路小学，它的刚才我说了，它的这个大约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是，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它的周边是康宁街道、七老堡社区，它这个高音喇叭由来已久，你教育学生可以，你为啥要用高音喇叭？是这个，叫大伙都听着，这个周边的居民都听着，你咋教育学生？你教育学生，你就教育学生呗，你低点喇叭不行吗？曾经上一回，那个叫什么呢？他学校给电台呀，给这个谁，给这个有关部门反映过一次。他为啥放高音喇叭？他说啥呢？放喇叭低了，学生听不着。学生不是聋子，听着没有？那个，你四个角放上低音喇叭不行吗？你非得在你那个主席台那嘎达放高音喇叭，叫这个周边的这个康宁街道西老堡社区的居民，听着吗？你非得叫这个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游客都听着吗？没有道理，对不对？法有授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不对？法律没授予你放高音喇叭的权利，你叫学生身高为师，身正违范，对不对？你好好教育学生。完了，这教育学生那这就话不行，不多说了，说多话多失言了。中心意思，锦州市，这个文这个。

0: 文明是公约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播放高音喇叭。你重庆类小学没有任何特权，对不对？你另外，我再这是你是直播不直播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你污蔑我是神经病啊，是什么好啊？你要再污蔑我，你就触犯法律了，听着没有？不多说了。
1: 这个邱先生，
0: 哎，
1: 此时此刻直播一二三四五这个栏目正在进行直播中，您反映的问题我们都听到了，我们觉着啊，前一个诉求还在讲呢，这个邻里权，不受侵犯，乡邻权不受侵犯。
0: 对。
1: 那么呢，这是民法典规定的啊，这群众啊。又讲了学校重庆路小学，这个喇叭里边的高分贝的声音形成的噪声，对周围的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妨碍和影响。这个事儿啊，我们很快就会向对方来反映，向他转述过去之后啊，那其实我们处理这个诉求的态度就是，有则改之。给他纠正一下，如果没有呢，达不到那个实测分配，达不到那么高，好，那么注意一下，以后呢，这个学校与那些有谁对您重伤过、冒犯过什么，如果事出无心无意呢，就别太介意这事儿吧，心里边心宽一点，不去想他了啊。
0: 对，我现在很幸福。
1: 对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那些事儿给人心里添烦的，不去想的。
0: 哎，
1: 他不可以因为这事儿去换得两个药片，那不值得啊。
0: 对对对对。
1: 好，有什么事情，然后咱们多交流，好吧？
0: 哎，
1: 就这样，老先生。
0: 好，谢谢啊。
1: 好，再会。嗯。哎呀，这件事儿，原来没有接触啊。对吧？
2: 对，这是第一次有关于学校高音喇叭的投诉。
1: 其实啊，社会在进步，人们呢越发不仅仅关注自身，也关注我们各自所处的这个环境。其实呢，这是一个文明的表现。我们也希望相关的，你比如说这个重庆路小学啊，临河区重庆路小学，可以实地啊来评估一下这个情况啊，到学校周边这个区域。你在做这个课间操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讲座等等吧，这些活动，但凡需要启动这个喇叭的时候，像这个老先生所讲的那样啊，音量给它控制一下，孩子们能听得清就可以了，尽最大程度啊，避免引起周边群众的对这件事情的这个反感，别因此而这个搞得这关系紧张起来，这就不妥了。当然我们对于群众而言呢，大家对此也应该给予最大程度的谅解。为什么说呢？切不讲这个孩子们是这个花朵，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这个这样的话听得太久了，早已经根植于心了。但是单就学校而言，刚才这个邱先生讲了，这个高音喇叭由来已久，久到什么程度，就是长期存在着，然后呢，究竟形成多少分贝，对周边群众究竟带来多大影响，我们没有到现场体验，难以说得清楚，仅仅单方面听了一下呢，为什么除了说学校要适度做一些这个调整啊，面对这件事情的诉求，同时呢，也希望周边的群众啊对此给予最大的宽容与理解。学校呢给孩子们传输知识，靠这个集体的这个或者表现的不太听话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那种情况。何况一个学校呢，老师呢克制着自己，不让自己呢那个焦躁的声音在大喇叭里传出来，但是呢沟通起来。经常使用，或者说每天使用那个，包括播放一些这个间操啊，什么音乐等等吧，这个呢，请大家

0: 体谅一下。好在呢，一年还有这两个孩子们的假期，假期一到，这个声音就停下来了。这些事情吧，在学校周边居住，就像在一个大市场周边，有的时候是一样的。当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家放到另外一个这个安静的地方的时候，那么就考虑如何来适应这个环境，我们相互调整。刚才也说到了，有则改之。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3: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
0: 哎，你好，这位女士，
1: 我听着呢。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他那个二楼吧，把那个，就盖那个东西吧，都超过我那边去了。完了吧，让他拆，他不拆，他往上蒙的那个草坪那样是绿的，还往上蒙呢。现在完说的你，昨儿说来人也没来，前儿说来人也没来呀。完我就等着热乎乎的，完你也没去人啊。
2: 你这个把这话说清楚，什么
1: 啊不，
2: 弄什么盖什么盖到你那边了？这话吧听起来摸不着头脑，你想反映什么问题？
1: 啥样问题？他就这个，他盖那就是，不合理，
2: 盖什
1: 属于
2: 么？
1: 违建。
2: 盖什么不合理？
1: 他盖那像房子似的，转出给那玻璃镶上了，上面盖个盖儿。
2: 在什么地方？你把这个话，这个前因后果，你得让大家听得清楚明白。
1: 我是那个17号楼69号，我不都说了吗？他二楼他盖我那边去，我3楼底下那嘎达盖的像房子似的。那你不去人看见我说的完你那么说我听不清楚，那你那去看看去，至少他不给我留电话，叫我打3700559吗？
2: 你听我
1: 他
2: 讲，
1: 不要我打你电话呀。
2: 你
1: 完
2: 听
1: 了
2: 我跟你
1: 人
2: 讲
1: 家你没有来电话，那我得说吗？
2: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要求我们到现场去。你首先反映的问题，你得反映讲清楚，啊，你自己都讲不清的，谁能听得懂啊？你
1: 那
2: 讲
1: 我
2: 清
1: 是
2: 了，
1: 我这说你还不明白吗？
2: 你要是老这样质问我们，这个就表现的毫无意义了，我们就。别破坏了咱们沟通的这个好的环境，别让情绪受到影响。我们给您提出的要求就是，你反映问题你得说得清楚，你说清了，
1: 我
2: 我们
1: 这
2: 听
1: 说的
2: 清
1: 不
2: 了。
1: 就清楚？

0: 半年咋还听说不清楚呢？完你还不来看了？完我这个老太太都80多岁了。
1: 你多少岁数？你得把话说清啊！
0: 我这不说都挺清楚的吗？
1: 你说吧，这你80多岁了，我要在这冒犯您吧，显得我们太没有这个老幼尊卑了。但是呢，你把话必须得讲清楚，你这80多岁你也得讲清楚啊。
0: 我这也不是讲的吗？
1: 你讲
0: 不
1: 清楚，你说我们怎么来帮助您呢？
0: 你搁你二楼那你咋盖都行，你盖我这面不行啊。
1: 他盖什么了？盖什么房子了？二楼怎么盖的房子？
0: 他给他那边都穿过来了，穿到我那个三楼底下，穿出镶的玻璃，上面盖的盖儿，他那是不是违建？
1: 是不是违建由这个城管部门来做出评判？你可以向城管部门来反映。啊，你是哪个辖区的？
0: 那你说年代管不了是咋的？
1: 你自己去处理吧，我就非常不接受这种质问我们的事儿，对不起啊。做节目这么久，特别讨厌这样的说法做法。服务与被服务应该保持着一定的这个，啊，我们是平等的，彼此要尊重。老是这个难筹判，每天我们都在说这个话，但是你要懂得啊。在心理上你要知道我们是平等的，不要拿话老是这样对我们讲。你说你就什么到你们也不就是刚才说这些话特别不中听。你别说我们素昧平生，就是对于自己家人对于自己的子女，如果老是这样说话人家也会反感的。你把事情陈述清楚了，我们一听呢，哎，觉得这事儿站在公理上，好，这老太太讲的有道理，我们得帮助人家。自己还讲不清，我们建议呢说这个刚才就有关的有价值的问题说到了啊，是不是违建？好吧，是不是违章建筑？这得由专业部门，就是城市综合管理局。上一次可能就反映过这个，就是这老太太也是讲不清楚，我们的工作人员反复联系对方，电话还打过去了还不接，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老年人呢活动去啊，打拳去啊，上市场啊等等都可能听不到。我呀不该如此。
2: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给我们打热线电话的诉求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把您的诉求表达清楚，我们也非常乐意为您服务，为您帮助您解决
1: 这
2: 个烦心事儿哈。
1: 刚才说这个80多岁，你说我们从心里吧得多体谅这个高龄老人呢，是不是？高龄老人那么那个体恤他，但是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蛮横，都那样表现的那样质问我们呢，肯定是不妥。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及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喂，
1: 对，你好，
0: 哎，你好，这位
1: 是这
0: 先
1: 样，
0: 生啊，
1: 是
0: 您的
1: 这
0: 电
1: 样，
0: 话
1: 就
0: 已
1: 是
0: 经
1: 那
0: 接
1: 个
0: 进直播间啊，您请讲。
1: 我是那个太和区新民乡北濠村的一个居民，然后就是呢，就是2个月前我家那个自来水，就春季自来水，对，不是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春季自来水啊，然后那个主管道就是我的上一家的，他就维修的时候造成的就是说拥堵。然后他们家就修了3次，后来他们家正常了，我们家不正常。我家是最尾端，而且说对，而且全村嘛，所有家都有水，就我家没有水，是主管道就说那淤泥堵到我这儿了。然后就是我找那个村里书记，然后找的这个就专门管自来水这个人，然后就说你又打110好几次，1235打了好多次，然后就是跟那个乡里的那个信访办，对，然后主任都讲了，但是，石沉大海，就是2个来月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然后现在呢，就是呢，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他们赶紧，他们的做法是啥情况呢？就是呢，我就不给你解决，你能咋的？对，现在就啥呢？就是他这意思就是我有权有势，这种情况，对不对？哎，我就不怕你，你有能你就告他，你弄吧，你想咋都行。对，就是不给你处理，就这样一个过程。
2: 不处理的原因呢？
1: 因为他这么说的，就是不1235嘛，就是来的打过好多次嘛，然后就是他们就是那个信访办，去信访办的人就是说那说我们就是积极主动的去到那个现场去看了，然后就说你得到结果是啥？你呢就是说你主管道没毛病，所有家都正常，就他家不正常，原因就是他家的原因。就是说，那个本人的原因，就是分户的原因，不是我们主管道有毛病。对，就是责任在我这儿，不在别人，是不是不在村里头？村里他免费给我们维修，是那情况，是这样。但
2: 这个
1: 实
2: 回
1: 际
2: 应，
1: 情况根本不是，
2: 这个回应，
1: 都是他的责任，与我一点关系没有。
2: 就等于你们各自都说责任在对方，是吧？
1: 我是这样，对，不是各自说是对方，是那样。就是人家是这么讲的，当时人家就是这个人来了的，就是关治水的人来的。他说村里得掏30千块钱，村里掏30千块钱呢，就给疏通这管道，是那样。而且这钱是他们出，但是呢就一直没疏通。
2: 张
1: 然
2: 先
1: 后
2: 生，
1: 我跟书记说了，我跟书记说了，我说你疏通吧，用不着那费劲，用不着花那多钱。我说呢，我这管道之间距离吧，大约有的是60多米。我说你就疏通30米就完事儿了，疏通30米以后，然后不通，那就是不用再找你了，责任都得由我来疏通，我掏钱来疏通。结果就这样情况，他呢就1米他也不疏通，根本就不干，不做。这与那住我与那个叫住户那家没有关系，就是啊，你都是由村里是给就是掏钱给负责维修，不用咱就说谁维修掏点钱呢？这种情况，这个哎不是这个关系，哎都是他们这是他们给掏钱来修理。
2: 你们新民街道北濠村村民所使用的这个自来水，是来自于是由锦州市水务集团管理的，还是
1: 没有关系，与他
2: 啊？
1: 一没有关系，就是农村打个井，然后整个泵房，然后就是有个净水设备，对，就这个样。然后我还不花钱，免费的，就是村民每家村民都免费的，然后修理也是免费的，就修理是免费的。
2: 那么既
1: 对，
2: 然
1: 就是是。
2: 维修是免费的，那而且呢？还是这个，刚才您说到了是主管线的情况淤堵，对
1: 这
2: 吧？
1: 是主管线的问题，是那啥，对，
2: 如果要
1: 如
2: 你，
1: 果是我，对，如果是
2: 你
1: 分
2: 听我
1: 户的，
2: 讲，
1: 是我家的毛病，是我家主管道的，我家分管道哪家有毛病，那是100%是我的责任，对不对？我找人家干啥呀？
2: 那么
1: 对不
2: 就
1: 对？
2: 是在你家和上一家之间这个距离，
1: 60多米。
2: 啊，有这么长的距离啊？
1: 它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那个桥西不就是那不有个绕城公路吗？就是我新修的绕城公路，我这绕城公路的东边，它那个那条就挨着我那家这绕城公路的西边，这绕城公路吧，就这个这公路不就好几十米远，然后就是就过了绕城公路
2: 这
1: 吧，离我
2: 个
1: 家那个出口这样又有10几米远，
2: 西环
1: 所以加
2: 线
1: 起来
2: 把
1: 至少得60多米。
2: 西环线把你们两家给分开了，是不是？
1: 对呀，
2: 一个在东，一个在
1: 对，
2: 西，
1: 我
2: 对
1: 家
2: 吧？
1: 这是最尾端，他家是倒数第二家，但是我们两家距离就是这个距离。

0: 不是像正常的，就是住户家就贴着间隔几米远似的那种。
1: 我刚才说那个对不对呀？就是这个西环线把你们两家给分成这个东西，就是让这条路给隔开了，对吧？
0: 对。
1: 就是路西依然有北濠村的这个地，和停水的情况停了两个月了。
0: 对，两个月了。
1: 是。
0: 就停水，就我家停水，所有家都有水。
1: 完全没有水了。
0: 就是这这玩意就不通水不通，它是啥呢？就是我家那个挨着我那家那家，就是距离我60米那家吧，他家是啥呢？就是管道就堵了，就淤泥堵了，堵了以后吧，就修理的还有分管，分管对，就这样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些管道的话，都是由村里负责，来维修，不管你掏3000掏几千，都他们来掏。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人家啥呢？不仅是不说掏不掏的问题是呢，就是根本现在就没动作。要你说我没有时间或者没有钱，或者是找点地的事呢，就那也可以。知道不？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这60米管道，你用不着一下都疏通到60米这长的这个疏通这个过程，你就是通30米就行。如果通了30米以后，然后还不通，我这还不垫水，那你不用修，不用通了，然后就我来负责通，掏钱我自己掏钱。
1: 嗯，
0: 就在这上跟那村书记人说的，结果都啥动静没有。
1: 嗯，
0: 对不对？你要说我这一疏通30米了。然后结果不通水了，我告诉你了，这我们不掏，你不答应了吗？说完事儿了吗？然后这会你掏多少钱我都不管了，这种情况我们也完成了，对不对？按你要求完成那也行，或者人家说我现在没有钱，或者我现在不方便，对不对？
1: 好的，张先生，这样，那在你们日常生活自行解决不受这个断水影响的前提下，然后呢，我们会跟这个北濠村进行联系啊。
0: 嗯，
1: 这个事情因为。你们是不是日常不在那儿住啊？
0: 我现在搁这住不住啊？现在是没搁这住，但是现在啥呢？就是我想搁这住，现在没有水。
1: 啊，是对，没有
0: 水。没有水。
1: 嗯，你有水的时候你也不在这住，对吧？
0: 我这个是这样，就是说现在要就与它有水没水与我住没有关系，就是我就是我一年不住，它的水应该是通畅。
1: 你说的对，那反过来为什么说你不在这住呢？这个可能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有一些妨碍呢，就是他觉着你们反正也没人住，然后这地方呢，这个遇到了又是过街的这个管线，就是那个西环线，对吧？处理起来它不像那个相邻那两家，那么就是这个马上就可以解决的事儿，就把那个路还得不破坏路面的前提下，怎么把它清淤，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事情要面对。第二呢？由于这个清淤的管线过长，刚才说了有60米，这个60延长米呢，可能还，就算这个妥协，那费用
0: 对
1: 吧？啊，但是呢，
0: 我也跟书记这说，
1: 但是呢，
0: 他书记这说的，
1: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们长时间呢不在那住呢，再处理起来，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算不得这个民生大事了。如果你们一家都在那住，哎呦，没有水了，这马上他就觉得，哎，必须得给人处理了。想想看，张先生啊，咱们来探讨啊，就是你那个末端还有几户啊？除了
0: 你
1: 家之外，除了你家之外，除了你们家之外还有几户啊？
0: 不是，你听我这样，他是主管道的，我是尾端，就是说所有家都有水，就假如咱村子是有3000户，3000户都有水，就我一家没有水。
1: 明白了，就是。那么，
0: 而且不，我是啥呀？现在是这种关系，你理解这种关系。
1: 嗯，
0: 假如所有家都有水，就你家没有水，但你家是分管道，就是你分管道造成的原因，人家没有关系是呢。修理的话，需要费用，或者你自己修理，是或者你修理得需要求人家修理，知不？但是现在这是主管道不通水，到我这嘎是主管道，我分管道抽开了，是理解
1: 你有没有找过这个？这个专业人员呢，给排水专业的人员呢，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管线呢，通常都大管径、大口径的，这个管
0: 就是大口径的，
1: 对
0: 呀，对的，是
1: 然后呢？
0: 对呀。
1: 请人家来帮助你分析，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能造成这种淤堵，水过不来。
0: 现在是这样情况，我是这样啊。你不管啥原因，你就找科学家都不怕，知道不？但你说的话。你知道不？你说我现在难度不够，是的，我得找美国的专家，是不是？你修理，等一等，是那家，我得坐飞机去，那也可以。你说一声话。
1: 我是。
0: 知道不？两个多月了，就10来好回了，1235来，我打过5-6次了，是这情况，对不对？跟村书记我。
1: 去新民街道北濠村进行。

0: 行情况反应，然后呢，看看差在哪里，管线可以堵，但是呢，办事的这个急人所急的这个心不能堵，必须让它顺畅起来啊！有什么问题，完了我们沟通当中，也许我们会再给您打电话，了解一些情况，或者说反馈一些情况啊。总之，这事儿我们会帮助您来沟通的。就这样。
1: 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0: 包鼓起来，生活。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3: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3: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4: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看。电波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主持人志成。节目进行过程和一号键继续在节目当中向我们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再次提示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节目开始等待大家热线电话的过程当中呢，依旧是和您来说一说天气情况。莫鞍山、本溪、丹东及黄海北部海域呢，今天早晨还出现了大雾浓雾。

0: 步行要特别谨慎。今天的气温较昨天会下降1到4度，最高温呢是在25度到31度这样一个范围。沈阳、抚顺、辽阳气温会偏高，各地呢最低温早间最低温在20度左右吧，西南风在4级，体感闷热，做好防暑。一直到7月1号，省内呢多地会出现阵雨、雷阵雨。中号的夜间到5号的时候呢，辽中东部会有中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区域是小雨到中雨的天气。而且呢，强对流天气多发。周中期呢，降雨多集中在午后啊，或者到晚间。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降雨期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6度。到了夜间呢，市区、临海、易县多云转阴有阵雨，黑山北镇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0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9度。也提醒大家，七兆赫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内容。热线电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随时来拨打。
1: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Yeah!

0: 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3: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4: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5: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
6: 这全国第一家开始鸭，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嘛。
7: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一试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4: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刚到线上已经有朋友和我们取得联系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讲述给我们。热线电话38003380，选择一号键。刚刚收到一条道路出行消息，显示呢，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上海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的攀升当中。再来说一下这个路段啊，是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上海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如果行经上述路段的时候呢，要提前做好准备了。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关注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热线电话继续开通38003380，选择一号键。今天节目当中呢，想和大伙提到的公共服务消息也比较多，我们会为您介绍本周开始涉及到停水的地方，还会介绍呢七月份有哪些新规政策影响到你我的生活。与此同时呢，看到在视频号当中好心情啊，真的是像他的名字一样，早早的在问候主持人好，新的一周快乐，也同样问候大家伙。走进
12: 科治理
0: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2: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18: 在上周的时候呢，临海市的一位听众徐先生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其就职于仅在端午节前会结清这部分薪资，然而呢，时限已过，可是这个欠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9: 我在那个蓟县七里河工业园区有个叫锦州一星科技，我从网上他招工，他招聘，我去的，大概是9月22号入的职。然后我在那嘎达干了到12月2号，我就不干了。为啥说呢？他从10月份就开始拖欠工资，然后到我离职的时候，就是不干的时候，拖欠我是6644元。这打头年就开始提完职以后，就陆陆续续就跟他要钱，反正就是今儿给，明儿给，后给，一直也没给。啊，今年我又去了，没有2-3趟吧，也是说下月下月的，总也不给。我一看那也没有希望，完我就那啥，就是那个我就打电话，就是那哪儿我也打了，姚人山那也打了，姚人山就是那个全国劳动保障热线那个一线劳动监察大队给我打了电话，说的端午节给你钱，我说行，我寻这事儿完事儿了，端午节过了也没给我钱。
18: 农机科技有限公司任职钳工岗位，入职之后呢，且存在着工资发放不及时的问题，薪资兑付屡屡拖延，因此徐先生呢，在2025年12月份就办理了离职手续，经过核算，在职。

0: 期间，企业累计拖欠其工资共计6644元。离职之后，徐先生多次主动联系企业负责人协商薪资结算事宜，但对方呢仅是口头承诺付款，却始终没有实际兑付行动。多次维权无果之后呢，徐先生通过12333、全国人社服务热线，还有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来提交维权诉求，寻求官方介入调解。易县劳动监察大队在介入核实之后，告知徐先生将在2026年端午节前完成拖欠工资的返还兑现。但如今呢，端午假期已经结束，约定兑付时限逾期，徐先生的欠薪依旧未能到账，维权诉求再度落空。针对徐先生反映的欠薪逾期未解决问题，阳光热线记者联系采访到了易县劳动监察大队。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呢，已经全面核实掌握该起欠薪事件的详细情况。工作人员呢，将于近日约谈涉事企业负责人，针对拖欠工资问题开展专项问询、核查与督办，并将具体处理意见和后续处置结果及时反馈给阳光热线节目。薪资是劳动者的辛苦血汗钱，是民生最基础最直接的保障。6644元拖欠薪资金额虽不算巨大，却是普通务工者的基本生活保障。涉事企业长期推诿拒付，不仅加重了劳动者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成本，更挫伤了劳动者的就业安全感和信任感。而劳动监察部门在明确兑付时间之后，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也暴露出欠薪处置中可能存在重受理轻落实的监管短板。化解欠薪纠纷不能止步于受理投诉，给出期限，更要狠抓落地执行，全程跟踪督办。期待此次约谈督办能够切实落地，快速督促涉事企业足额结清拖欠工资，给劳动者一个圆满答复。阳光热线将继续追踪该欠薪事件的后续进展，跟进劳动监察部门督办落实情况，聚焦劳动者维权难题，及时向听众通报事件处理结果。说到这儿呢，有电话我们需要和大家共同来接通一下。第一位朋友手机139尾号612。
1: 我有个什么问题我想反映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这个问题。本来是老旧小区改造是国家投资这么大的，就是总共一共四个单元，他给新换的这个白钢门呢产生啥效果呢？本来就是说这个白钢门起到的，它就是一关一开，完了给那门它特别紧，给那门摔的叭叭响啊，完了啥作用？哎，主持人你在听吗？
0: 一直在听。
1: 啊，好，我再接着说啊，就把这个白钢门就有一共四个单元，其中两个单元，我这个单元吧还没震碎，我这单元我贴个小纸片，我提示大家，我说开门时候、关门时候，我说一定要拿个手挡着点，整那个门叭叭摔都给摔碎。完了，其他那个两个门全那个玻璃全碎了。就给震的，就他关门的，他那个我不知道他这个门能不能调试，估计是能调试。为啥他一开门他咋这么紧？完了，就像风刮的似的，你一开门一走人以后，咣家就把就给那楼震的吧，尤其晚上，就那楼震的吧，就楼上都听着了，咣咣的，完了玻璃全震碎了。我是啥意思呢？我也是一个好心观众，就这个居民，我是啥意思？我说国家投这么大的巨资。完了改造老旧小区，完了反而呢给人们创造这个幸福感，反而呢给人现在给人目前给人造成啥一种没有感觉到的幸福感，造的我就说啥意思，就把这个挺好的事儿我还到现在整到这个程度。
0: 嗯，
1: 哎，完了还一个啥呢，我反映一下，就他做这个排水管也是我们老旧小区刚改造完，他就是没没死，完了不走排水管的这个水，就走是那个排水的口那块儿，咣咣往下干水，就像那个你像那个瀑布似的，整个墙啊全是水，顺着墙往上干。你刚贴完这个墙，刚抹好这墙，就全给那啥。以后吧，他以后他有一个就是保质期。保质期我反应过来以后吧，到现在也就是我跟社区或者是这个啥，我都反应过，到现在目前为止也没有个就回馈。
0: 嗯，
1: 一共这两个问题。
0: 两个
1: 我就说啥意思，都是啊，对，我就说啥意思，一个就是你说挺好的，给大伙改造这种创造这种幸福感，倒是现在这给大伙倒是造成闹心事儿了。
0: 嗯，
1: 哎，没改造之前还没这些闹心，现在反而到闹心了。
0: 我们一直在强调，包括您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总想说呢，好事要办好。就在改造这个城市改造过程当中呢，现在你看不断的收到这些消息，说这老旧小区啊，为了提升我们居民的幸福指数啊，我们的这个舒适度，要对老旧小区国家出钱出力啊，给我们进行改造。好事呢，咱一定把它办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百姓才是点赞的。但如果说呢，这好事没办好，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哎呀，还不如以前了呢。其实可能我觉得这句话是，对于这种评价来讲，是最不想听到、最不想看到的一个结果。我们回到今天所提到的

这两个问题当中来，第一呢就提到说我们这白钢门是不是太紧了，然后造成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啊，可能门本身就是紧，然后呢我们的百姓可能不知道，尤其是这个外这个不是咱本楼栋的，尤其是低层住户的这个整体睡眠情况，造成吓一跳一哆嗦，二呢也是对于资源的一种浪费。那么是不是我们能够从两方面的角度，一呢就是作为这个管理方，像您所提到的，把这门给它松一点，让开合的时候呢，那个折页不是那么强有力，缓慢的把这门给带上。二一个呢，其实我觉得也是对我们当地居民提出的一个要求，这个家园是咱共同的，不要在使用过程当中过于的暴力。包括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听众给我们反映说啊，我们这都已经上这个电子系统了，然后还有的住户当着随便就呱呱就把这门给拽开呀，就没用几天，这门呢又起豁了。又浪费了，还得继续修。所以说从两方面，我们既呼吁当地居民要爱护我们的环境，爱护咱们共有的家园，避免产生更大的噪音在关门开门的时候，二一个希望这主

0: 站前街道，
1: 因为这事儿呢，虽然是古塔区住建委负责的，但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首先得先跟街道沟通一下。我们先跟街道找一找。
0: 街道，我这已经沟通了。
1: 我们也得从这个程序上逐步的去找，嗯，然后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的记者来做沟通吧，好吧？
0: 对，完了还有一个就是排水，
1: 是的，
0: 排水是一单元和二单元中间这个杠。
1: 一二单元的，好的，我先做记录，然后呢，我们先跟街道进一步取得联系，再和上级部门，因为还有电话，因为问题如果表述清楚，就不占用您更多时间了，您看好吧？
0: 好，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啊，我们再会了。
0: 太受人尊重的啊，就是办给老百姓办事。
1: 好，谢谢，
0: 好
1: 了，
0: 谢谢您。
1: 哎，再会了，请进下一位朋友了，要接通的是手机用户155，尾号1128，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我是建业乡唐家村的
1: 林海建业，
2: 好，对，我是这么情况，我家是2024年，我家的树就是这个在开封里栽的梨树，完了上边是离我家有100米吧，他那个服务区建的服务区，当时见他地势高啊，把那水都流我的地里了，照上我的梨树，都淹没了，都梨树已经都5年的梨树了，结不少梨，完当时我就找这个当时咱找了呀，找时候结实就不让他监工，就是那水都流到我家地里了，完了那个。后儿那个咱乡里的乡里就派出所就说那一找乡里的，当时就没结，完他照样施工，完我们就没结，完后我们就直接找乡里的，后来人家高速那咱这没有啊，完我们就找乡里又让我们找那个高速，就是那个工程队队长就这么说的，他说50米以内给钱，50米以外就不给钱了，但是我家就离他那个树就100米，但是我地是洼呀，他水都流我的地里头了。完，那个队长就说：“你愿咋找咋找，你愿找找乡里，我只能就是那个队长只能就说50米以内能给钱。”
1: 嗯，
2: 您好，
1: 我一直在听着呢。
2: 完了后边人家就不完了后再说，那你就找乡里去吧，我们就找乡里。当时乡长就说的那意思就是也往上报了。到这个现在是不是也是没给钱，就是我现在我是啥太难了，我对象是瘫痪，完我也找不起了，我就只能就盯着阳光的热线才能找到你们。
1: 嗯，
2: 因为我对象还吃药还打针还花钱。
1: 嗯，
2: 我真的没有活路了，我寻思你的阳光热线挺好，我寻思让阳光热线给我找着吧。
1: 嗯，
2: 就这个情况。
1: 听我来说一下啊，因为您在描述过程当中呢，我一直在做着记录，更多的时间呢不想打断您这个具体的一个表述，涉及到的是林海建业，您这叫唐家村是吗？刚才说
2: 唐家村。
1: 好，我知道。
2: 对，
1: 唐家村，您本身是从2024年当时这个开荒地当中您栽了这个梨树，大概有多少棵梨树啊？
2: 当时我栽时是1000棵，但是就是挖地方也是泡死，能有500来棵吧。嗯，500来棵。
1: 嗯，现在来讲，这个土地的性质上来讲还是开荒地呢，并没有其他的一些土地的产权，对吧？
2: 对，是开荒地。
1: 涉及到能有500棵，当时呢这一块是您后来描述听出这服务区是高速的一个服务区是吗？
2: 对。
1: 距离上来讲的话呢，这个服务区距您家的这个开荒地距咱们的梨树大概在100米左右，但是施工方给出的说法就是50米范围之内的，该补偿补偿，该赔赔，但是超出这范围了，他可能就觉得说我就不能受理这事儿了，所以说你就造成这问题不断的在来回的在找啊，包括他让找村里啊，找乡里呢说就得找继续找高速等等。那现在来讲的话，有从您的角度上来讲，除了这个赔偿，还有其他的这个您认可的方式吗？
2: 我就需要。
1: 您就希望什么？我没听到。155尾号1128，如果说是信号不好的问题呢，麻烦您换一个信号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可以再一次跟我们节目取得联系。节目会进行到8:55，还有近30分钟的时间，这是我们的直播节目，晚间10点进行重播，届时呢没办法开通热线电话，手机155尾号1128，建业乡唐家村的这位女士，说一半电话掉线了。哦，正在再一次跟我们现在正在取得呢啊，好，我再来接通一下。哎，您好，我们再次接通。

0: 掉线了，
1: 听不到了，现在又接进来了。您现在的一个诉求内容跟我们说你想干嘛，想达到怎样的一个诉求要求？
0: 我就想让他把我这个损失给我补偿一下子。
1: 您心里自己预估的损失大概能涉及到多少？
0: 我投资，当时投资不瞒您说，花了20000块钱投资，连那找工，我再转那坑，再买的树，在这些年那管理有20000块钱。
1: 现在
0: 我要求不高，我也不行，我现在已经在咱说吧，我听吧，咱正常是开荒地，咱自己开荒地，但是我投资损失也是太大了，完我家也条件也差点，我寻思我再要点，完了到现在他也没给我呀。
1: 您听我说啊。您听我说，这一方面呢也想给大家伙说一下，至于说赔多少钱啊，我要的钱是不是多了还是少了，能给我多少，这件事儿呢阳光热线节目肯定做不了决定。从节目开播那天开始，涉及到钱的问题呢，我们是没办法给当一个裁判啊，当一个这个协调的，说得了你这20000块钱就20000吧，或者你再给点你再少点，这个当事人这些话我们肯定做不了。对于我们来讲呢，会帮助您去沟通，把您的想法意见转述给乡里，转述给这工程方，这是我们能做的。然后双方呢去谈这事儿，包括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核心的一点，也是我想说的，本身咱们这土地性质它还是开荒地，它不像说我原有的这我有产权证，我是林地，我是耕地等等，它这可能还会有些变化。那么涉及到这方面钱的问题，能不能谈得妥，能不能谈得拢，这是您双方去协商，我们可以帮助您搭这个桥，搭个线，把您的问题诉求反映上去。到最后如果双方依旧是谈不通谈不妥的话呢，咱们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法院宣判的这个赔偿金额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也就是说呢，把刚才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流程简要给您描述一下，好吧？
0: 行，谢谢了。
1: 需要我们沟通的我们去沟通，需要我们给您搭构建这样桥梁的我们都去做，但是涉及到双方理赔的事儿，就靠双方去协商，协商不成我们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那就先给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了，谢谢了。
1: 不客气。大桥到宜昌路自南向北方向，从牡丹四路到南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再说一下这个位置，云飞街从云飞大桥到宜昌路自南向北方向，从牡丹四路到南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如果行经上述路段的时候打好提前量。接下来时间还是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不变，随时为您开通当中，3800380，接通之后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继续讲述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事情吧。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8: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9: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10: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8: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9: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1: 666阳光热线。
2: 一个电话的事儿，这部电话呢，相信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38003808。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可以继续讲述最近发生的您身边和工作当中的您最关心的、您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了。看到线上依旧有朋友在和我们取得联系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打入电话的先后顺序，逐一的来进行接通。没有接到您的热线电话，不妨啊，再耐心等待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有反馈消息要和大伙儿共同的来说，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会继续为您开通，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锦州新闻广播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届时呢您可以全天收听收看锦州新闻广播的所有节目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留隐患，线缆乱搭，燃气管道存风险。24号的时候，家住在临河区南京路4段15号楼的一位徐先生，手机150尾号3637，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半个多月前呢，自家所在楼栋完成了老旧小区外墙保温改造施工。施工前期啊，工作人员为了顺利开展外墙保温铺设工作，将原本固定在墙体这个楼体墙面的各类线缆、固定钉子全部拆除。保温工程完工之后呢，施工人员并未。徐先生对此忧心忡忡，他表示呢，目前楼栋外体这个线缆排布杂乱无章，线缆长期搭挂在燃气管道上，存在着多重安全隐患。一方面呢，线缆长期受压，即造成管道老化破损、接口松动，也直接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杂乱无序的线缆裸露在外，也严重破坏了老旧小区改造后的外立面的整体风貌，让改造效果大打折扣。老旧小区改造本是利民好事，大家全力配合是规范固定，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恢复楼栋外立面整洁美观，让老旧小区改造真正惠民利民。针对徐先生反映的问题，阳光热线对接了负责该片旧改工作的临河区实业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认真记录了居民反映的具体问题之后，表示将即刻梳理该施工遗留问题，第一时间上报主管部门，并将后续处理结果及时的向阳光热线及居民反馈。惠民工程，唯有善始善终，才能真正惠及民生，温暖民心。阳光热线期待相关责任单位尽快完成线缆规整整改，彻底消除安全隐患，补齐改造短板，把民生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难忘的画面还是美丽的家乡。镜头里这一脉山水雄奇壮丽，镜头里这一缕风情纯美关东，镜头里这一段岁月激情创业，镜头里这一方沃土人杰地灵。家乡的山更绿，水更清，更加富庶美丽，是我的心愿。天辽地宁，江山如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梦，我的梦，中国梦，中国梦。
2: 是向阳光热线节目反映，小区燃气管道铺设改造工程完工已经有2年多时间了，却迟迟未能实现管道燃气通气，全体居民至今只能依靠燃气罐来解决日常做饭烧水这些生活用气需求，用气成本高，便捷性差。律师还介绍说呢，2年多前苹果园小区就完成了整体燃气管道铺设与管网改造施工，周边临近小区呢也都陆续完成了通气验收。

0: 居民早已正常使用上管道燃气。唯有苹果园小区管道燃气的这个工程完工之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核实具体情况，了解最新进展。该公司老旧改办公室的负责人呢，向记者介绍说呀，苹果园小区燃气改造工程是属于片区大型老旧管网改造整体项目，并非独立单项工程。目前呢，片区全域燃气管网改造的全部施工内容均已完成，项目整体完工验收报告呢，已于一周前正式签收，工程前期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完全具备通气施工和点火条件。而通气工作迟迟无法推进的原因呢，点火流程。该负责人明确表示，待拖欠的工程款全部结清后，公司将立即启动后续工作，第一时间进场为小区居民完成管道燃气点火通气，彻底解决居民用气难的问题。管道燃气通气问题关乎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品质和居住安全。阳光热线呢，与广大居民共同期盼相关部门加快资金统筹拨付，尽早结清项目尾款，破除通气最后阻碍，让居民早日用上安心、便捷、实惠的管道燃气。说到这儿，又有电话来接通了。我们和大家共同请进的是固定电话尾号后四位3699。您好，这朋友。
1: 你好，我想跟你说一个事情，一个迟到的感谢吧。想感谢这个附属医院。附属医院肾内医科的高丽丽医生，我想把这个过程先跟你说一下。
0: 好的。
1: 我的老头吧，在他们那儿住院，我们在办理这个医院出院手续的时候，在一楼等电梯。他那个他突然的晕倒了，我也摔倒了。哎呀，医护人员推着那个担架的救护床吧，及时的赶到我们身边，抢救我们。哎呀，高丽丽医生呢，他是下夜班没有回家，帮着我们，哎呀，给我们两位老人送到那个急诊，帮我们挂号。帮我们检查，一直到完事儿之后，他才离开。所以这个就是，是6月17号的事情，是好几天了。还有呢，这个感谢，就好像自己挺心情挺不好，就是
0: 所以今天想说一说。
1: 对。
0: 能听得出来，
1: 就是向他们表示一下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吧，就是这个心情。他们的医德也好，医术也好，在救人方面也好，我们都特别的感动。就是你们去了之后呢，要找他们的主管领导和高丽丽医生，我们现在还不能去，因为身体的原因吧。
0: 我先打断您一句话啊，有点不太礼貌。能够听得出来，现在在回忆起6月17号已经将近半个月之前的这件事情呢，内心当中还是非常激动的，还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把这样一段温暖的医患佳话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表述。应该说当时正在办理出院业务的时候，就毫无征兆的就突发了晕倒。您和老伴儿当时都晕倒了是吗？还是只说老伴儿晕倒了？
1: 我的老伴儿晕倒了，晕倒之后他就是醒过来，医护人员就把他扶起来了。我
0: 高寿啊？
1: 77，他叫刘永鹏，你把这个名记上，但是高丽丽大夫就知道了。
0: 好，我记录上了。

0: 应该说呢，对于医护人员来讲，争分夺秒的守护生命是天职所在，而面对这种突发情况，平时的时候日复一日的来坚守诊疗一线，用专业的这个医术来救治患者，用暖心服务来温暖我们的群众，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的坚守，无私的奉献。应该说呢，您贵姓阿姨？
1: 我姓高。
0: 您姓高啊？
1: 叫刘武鹏，他住院了。
0: 明白了，高阿姨，您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一句句真挚的致谢，给我们讲述这样一场暖心的救助，也是非常生动的诠释了和谐的温暖医患关系。医生不负生命之托，然后呢，您作为患者的家属又感念医生之恩，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善意，也是格外的让人动容。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诉求和想法，包括具体的时间、医生的姓名、您老伴的名字等等，我都做了完整的记录。这件事情我稍后时间呢，阳光热线节目就会和附属医院去。
1: 所以说我说话的时候，哎呀，心
0: 一直很激动啊，声音上都是很颤抖的。
1: 对，
0: 能够感受到这份感激之情，相信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帮您去做。
1: 那就麻烦您了啊。
0: 好，您客气了，我们再会，高阿姨。
1: 好了，
0: 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边，让他如此温暖的一件事情的话呢，也是展现了医护人员过硬的这种应急处置能力与高尚的医德医风。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温暖的医患瞬间不断的涌现，让医者仁心的光芒照亮到更多的人，用善意和坚守来构建我们坚实的健康防线。在此也向医护工作者来致敬。接下来时间同样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看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2: 一条大河穿越五千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一百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是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祥地，黑土辽阔，底蕴深厚，创新发展，逐梦未来。辽宁正在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看辽宁全面振兴。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继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8:46了，节目结束还有近10分钟的时间，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就请您抓紧时间了。热线电话继续开通3800380，接通之后呢，您听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继续在节目当中讲述您所关心、您所关注的每一件事情吧。下午5点。今天是6月29号，今天的21点到6月30号的17点，同样因为要清刷蓄水池停水的地方呢，包括公学里120到129号、汉口街100号、102号、人民街5段、18号、20号、2号到6号、8号，再有就是汉口街53、55、57、59、61、63、65、67、80、82、84、86、90、92、94，北川路的69号、71号、73号啊，29号晚上的9点到30号的17点停水的。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是首播节目，重播节目会在晚间的10点。到了6月30号的21点到7月1号的17点停水地方有兴业人家1号到28号、73号到76号、兴业里77号平房，还有就是工学里162号到169号以及179号。水星实业有限公司提醒上述地区用户要做好储水准备，客服热线是4567110、4567110。
3: 停水了！哎呀，看来今晚咱俩得出去吃了。走，我请你吃烧烤去吧。
4: 哎，你先别着急走，先把水龙头关了呀。

0: 万一一会儿来水了，家里没人可不行。
1: 哎，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停水莫忘关龙头，家中无人不犯愁。
3: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4: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3: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4: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门，你关好。
2: 好，安全检查，关闭好水龙头、电源和燃气阀门。恢复供应时其实也存在危险，请您确认安全后再重新启用。
5: 多一份小心，多一份安心，
6: 多一点当心，多一点放心。
7: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8: 同样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刚刚呢，给您介绍到了停水方面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一些公共服务消息啊，要给大伙继续陆续的做介绍。我们要说到的呢是即将迎来7月1号，7月1号呢又有一些新的政策法规要陆续的实施了。这当中呢，大家不妨来了解一下，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又有哪些新的变化。首先第一点就是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提到的内容。还有从7月1号开始实施的有哪些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啊。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同样是从7月1号起实行的。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这个权利和义务。超龄这个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还有呢，就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同样呢是在7月1号起实行的。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这个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对被执行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申请进行行政复议。再有啊，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也是于7月1号起，这个已于2023年7月1号起实行的。那么，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3年，那也就是说到了2026年7月1号，申请药品再注册号开始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GB18384/2005 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GB38031/2025 也将正式实施。那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呢，就包括了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电池新国标呢，包括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还有啊，就是从7月1号开始，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这当中呢，就包括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同样呢，还包括像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以及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等等。看看时间，以上也是我们今天阳光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
1: 北京时间23:00，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约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随时拨打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锦州交通广播100。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这葵葵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2: 嗯，
0: 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这有想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0: 嗯
2: 啊，包括这个有业务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
0: 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2: 嗯。
0: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接给我们一个很少的一些要求，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车。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啊。
2: 是。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0: 都有了哈。
2: 嗯
0: 嗯，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蹭蹭往上上啊。
2: 哦，
0: 这不入伏了吗？
2: 是啊，
0: 对不对？那伏天能让你感觉不到这个伏的这个意味吗？
2: 嗯，那今天问个大家小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2: 车子被暴晒之后
0: 啊，
2: 你觉得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就是啊，明白，就是因为现在你看这阳光啊，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2: 是
0: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2: 是
0: 啊，
2: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0: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2: 嗯，
0: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2: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0: 晒坏了
2: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时间就停着，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0: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2: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0: 嗯，
2: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会不会晒坏了？
0: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2: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0: 对，人有点坏了。
2: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

0: 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
1: 嗯，
0: 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0: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0: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
0: 嗯，
1: 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0: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0: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容易晒坏。
1: 车外的东西，
0: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
1: 啊啊，
0: 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边，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
1: 嗯，
0: 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
1: 嗯，
0: 你们女孩子出去，嗯，什么 BB 霜啊，
1: 啊对，
0: 还有啥来的防晒呀，啊，
1: 防晒，
0: 夸夸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0: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
1: 嗯，
0: 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1: 霜。防晒
0: 霜
1: 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0: 你这
1: 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0: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0: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0: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的暴晒场。
1: 嗯，
0: 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它去晒去？
0: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0: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啊，那可厉害。
0: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
1: 嗯，
0: 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
1: 嗯，
0: 他我刚才说的是180天，是吧？
1: 啊，对呀。
0: 我跟你说，他有这样标准，叫 QCT 484-1999。
1: 这个标准
0: 很早了，1999的
1: 啊，
0: 里面是明确规定了，
1: 嗯，
0: 规定什么？必须在海南岛暴晒300不是300
1: 啊，
0: 2年。
1: 我天，你这180天还不够，这得2年，那不是700多天
0: ，
1: 700多天，
0: 或者使用4年不起泡、不粉化、不生锈、不开裂，才能算合格，
1: 嗯，
0: 能上市。
1: 哎，我就在想，就这台被做试验的车，它得多倒霉，你说啊，就不放那谁也不理它，一晒晒，
0: 哎，多好。
1: 这弄得跟
0: 说要保留原车漆，原车漆的这个硬度是你后喷漆很难达到的，
1: 嗯。明白？就你要一旦给它改了喷了，那它肯定就没有这么，
0: 因为你的这个，比如说。你首先你烤的这个温度，烤灯的这个温度啊，包括你烤房的温度都达不到。
1: 嗯，
0: 哎，所以呢，你要真是遇到了开裂，河南
1: 啊，
0: 40多度，
1: 哎呦，
0: 说有人穿那个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这得有画面感啊。
0: 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可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0: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嗯，
0: 那个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0: 哎，老那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1: 嗯，
0: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0: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
1: 嗯
0: 啊，
1: 就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
0: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这个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0: 嗯，
1: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3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1: 嗯，
0: 雨刮器很容易被
1: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呀，啊，
1: 对，
0: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 没那么耐用了。
1: 嗯，就是晒的吧。
0: 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

0: 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0: 哎，
1: 对流风吹一吹。
0: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要减少毒气呀、隔热呀，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一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多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0: 大屏
1: 天天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哎？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睿智，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0: 你确实温度这好的行啊，他确实。
1: 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啊。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哎，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儿的水嘣儿给它扬了。哎，扬了。
1: 那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就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的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
1: 东北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那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

0: 也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的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的这个名气大呀啊，所以呢你这个如果说不差那10000块钱的话，你直接奔顶配买一个12万9800的。然后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旺达也行，也可以啊，也够用。
1: 嗯，
0: 对，您自己合计啊。
1: 好的，那童有没有听到啊？听到的话告诉我们一下。同时，我们刷新平台看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知道我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了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
1: 嗯，
0: 其实要9万，我觉得9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6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9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3000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童呢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D9N9 现车已到店，欢迎试驾品鉴。地址：南拱路比亚迪王朝店，销售热线04163787444。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无论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因为他们了解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啥，想要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啊？这是很，我觉得是这就简单了很多。有的朋友就是我这个也想要，那也想要，我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
1: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0: 嗯
1: 啊，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哦，明白。
1: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1: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0: 哎，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1: 嗯
0: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1: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0: 经验就多了。
1: 嗯
0: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
1: 嗯，
0: 接触，
1: 嗯，
0: 聊一聊，
1: 嗯
0: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1: 啊。
0: 都聊一聊，
1: 都聊一聊，
0: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1: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1: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0: 嗯，
1: 谁更适合，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1: 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
0: 啊。哎。所以呢，你为什么那个都
1: 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1: 你好，6203。
2: 哎，坤哥，
1: 嗯，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0: 你想买还是想卖呀？
2: 买。
0: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0: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0: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
0: 后挂备胎不带天窗，
2: 啊，七座的，
0: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2: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2: 嗯，对，
0: 九气囊17，跑多少公里了？
2: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10万公里那样吧。
0: 车你没看到是吧？
2: 对，只是看他那个就是朋友给介绍说的，
0: 那没啥用啊，卖点。他标20几啊？
2: 他要27呢，但是能商量到。
0: 要27，九气囊不带天窗，这是个人的车呀，还是这个就是二手车商的车呀？
2: 车商的，在车商的，但是就是一手车，嗯，
0: 稍高，标的价格稍高啊。
2: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2: 啊，行，我明白。
0: 嗯，
2: 好了，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好，再见，哎，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 N 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1: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0: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1: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1: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1: 嗯，
0: 啊，东北媳妇儿，
1: 嗯，
0: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1: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1: 嗯，
0: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1: 哦，
0: 这个东西
1: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1: 嗯，
0: 啊。都能理解，
1: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1: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1: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0: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嗯，啊，是这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1: 这什么意思，嗯，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1: 你
0: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嗯，先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 我媳妇不让。

0: 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1: 就完事儿，就这这个，
0: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1: 行，去吧。
0: 嗯
1: 嗯。
0: 行了，意思就是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啊。
1: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0: 嗯，
1: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0: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1: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0: 嗯，
1: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0: 你看看，
1: 真的
0: 我认为就是
1: 啊。但是呢就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0: 嗯
1: 啊，那确实是挺，
0: 你别碰那红线呗，
1: 对
0: 不对？
1: 那也挺够劲儿的。
0: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
1: 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0: 嗯，
1: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0: 那对
1: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0: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1: 对，
0: 要强。
1: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0: 嗯，
1: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
0: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1: 嗯，是，
0: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1: 嗯。
0: 你看我家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抬水全他能干。啊，那个你看人家娇滴滴的多好，你这不懂得珍惜。
1: 是呢，
0: 是不是？
1: 这咋的？这是，
0: 嗯，
1: 就是被外边就蒙蔽了双眼啊。
0: 要懂得甄别哈。
1: 真的了，
0: 嗯，
1: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嗯，山东的女孩，
0: 嗯，
1: 哎，那都叫考公大省。
0: 那也是。
1: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0: 对吧？
1: 嗯，
0: 好，继续聊啊，上。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向南的方向也还可以。那么人民街到重修路这一段北向南会有一些断续缓行，应该是等待交通信号。铁桥洞的情况，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一段，我们看到北向南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好，其他路段还算可以，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那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2: 车轮滚过时光，载着未知的。
0: 好啦，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这又是一条信息，你是不是还要和你的？啊，听这个怎么说？这个抖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1: 哎，这太难了一点。
0: 对呀，啊，断断续续的啊，打个招呼吧哈，啊。这是陪你看月亮啊，年陪你看月亮。
1: 下次这种问题能不能让他回复了，咱们再给他回复。
0: 对你这那好吧，陪你看月亮啊，不知道您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一般情况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2015年还是2015年？其实我可能我觉得他是2015年，但您有可能是2015年的，所以这个东西您还得确定一下啊。
1: 咱就我们不止一次说，就咋就把那20带上就那么费劲吗？
0: 人说我差俩字儿呢，差俩字儿呢。
1: 15都打了，还差那20吗？你是2015吗？还是2010？
0: 是2015年的还是2015年的？另外，它的公里数，
1: 对，
0: 公里数怎么样？有补漆，这个补漆的程度是多少？
1: 2015年就3万多块钱啊，
0: 3万多块钱哈。嗯，好，
1: 啊，来看看这个公屏上的一些朋友留言啊。
0: 好的，
1: 这个风云 T9 7座黑色落地多少钱，
0: 嗯，
1: 啊？120续航。这个能优惠个，看你贷款全款吧，
0: 嗯，
1: 啊，这不一定，都是120啊，只是说这个它有磷酸铁锂三元锂的，你说这120，
0: 就是它这个意思是电池有所不同，
1: 对，电池是有不同的。然后呢，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七座的啊，它除了这低配的七座的话，它有这个14万多配置，自己也没看啊。然后呢不用交购置税啊，不用交购置税啊，
0: 嗯。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您可以抓紧时间把信息通过各种平台来反馈给我们，我们看到也会及时的给大家回复的啊。下面这个信息我们看一下，它的名字叫明。

0: 啊，说26款的领跑411增程版300和26款的领跑416、280五座，我应该怎么去选择？对比一下。
1: 这还需要选择吗？我跟你说，对空间没有特别苛求的前提下，选411。
0: 选411啊？
1: 因为这个416确实级别更高，价格更贵啊。然后呢，用料方面呢，比领跑411会更出色一点。然后呢，这个但是底盘我一直你看有朋友问410啊，怎么样？我都说你添点钱上411，为什么？因为411底盘更好啊，悬架用的还前双叉臂的啊，这用的双叉臂的，就是两个结构上来说它都不一样啊。双叉臂呢，对吧？它整体的一个价格上来说它也要更贵啊，所以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包括说它的这个操控啊都会更好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饰风格这块也不一样啊。所以自己看自己合计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说的观点是正好是打在你的这个心尖上了，那你就去买411去啊。
0: 好，那这位朋友啊，明，如果您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每个人选择不一样啊，但是在选择过程当中呢，大家如果您出现这个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关键你得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啊。
1: 这很关键啊。
0: 对，好，那继续下面这个信息呢，这位朋友是一个笑脸哈，他说呢，坤威你好，帕萨特2025330星空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啊？旧车置换多少钱能落地呀？
1: 帕萨特这个老牌车型了，老牌车型了，然后呢，目前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星空版，它这个前脸啊。
0: 啊。
1: 我是没长在我的审美上啊，
0: 就是
1: 气场弱，
0: 你
1: 开出去就有点像速腾，
0: 别说，你说这还真有点那意思，
1: 真的，
0: 哦，
1: 气场弱了一点，啊，就是以前的帕萨特那给你的感觉是啥样的？对吧？
0: 就是很沉稳大气的，
1: 稳重，
0: 对。
1: 然后你包括就是迈腾，你看现在迈腾改的 B9 也一样，就少了很多气场，一点都不伤。你看他这么设计。年轻人不喜欢，然后呢，就是
0: 失去了中年市场。
1: 对，成熟的男人觉得买这个有点太不够压重。
0: 对，
1: 原来经常说买帕萨特、迈腾，为啥它压重？
0: 是
1: 压重。哎，所以呢，这个星空的话，我觉得目前也就是能小3万块钱、2万块钱左右吧，您自己参考一下啊。
0: 其实说到这儿啊，真的是现在有的时候你不能太盲目的去追什么东西，你有的东西它真是应该保留的，该保留就保留，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非常尴尬哈。
1: 啊，所以呢，这个。有的现在一味的都是追求这种年轻化，说你们现在的审美这眼光不行，我是考虑的设计师眼光都是5年之后的。那你这5年之后的，那他是不是也得换代了？
0: 那对呀，你考虑5年之后到时候什么样了？你现在先弄了，结果你把现在的人都给那什么了？
1: 经典的这元素还是要保留一点，然后呢，这个的这种风格，然后呢，也是这种可能比较内敛的一些性格呀，或者是这种稳重性格的一些人去选。你说你弄的，人家说我看你这造型10多万，我买你干啥？拍帕萨特，我添点钱，我直接我上个凯迪拉克了。
0: 对呀，
1: 啊，那对我那不也那多年轻啊？凯，但咱说没用。
0: 没有用，人已经改了，是不是？好，还有呢，这个新手买朗逸、新锐可以吗？这个您是说新手买这个新车是吧？
1: 行，便宜啊，对吧？它也不贵，你看你这新手能新到啥程度呗？你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新车驾驶起来会不会出现满头大汗呢？啊，会车的时候会不会满头大汗呢？你考虑一下。
0: 你要是很紧张的话，你开新车会加重您的紧张。
1: 对，然后呢，你觉得因为新车，你买新车，咱这么说，就像你买新车，就类似于你买了一双新鞋，你害不害怕被人踩？
0: 对，你就加倍小心的感觉。
1: 对，你会加倍的小心，你的注意力都在那儿。那你买新车一样，你就会在想，我新手啊，哎呀，这前边能过去不啊？啊，会不会刮了呀？刮了咋整啊？我怎么办呢？我心疼。
0: 是
1: 啊，
0: 你更紧张，本来这个手就新，你过马路就不太敢。这会儿你想到，哎呦，这新车呀。
1: 你觉得无所谓，啊，无所谓的话，那就买呗，买新车便宜， 6万多块钱，
0: 反正也没多少钱，是吧？
1: 嗯、对，
0: 嗯，看您怎么去想吧。这个新手买新车，有的时候如果它价格特别便宜，反正也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多便宜，它是个新车吧？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会觉得，哎呀，我刚拿到手的新车，
1: 对，
0: 我得珍惜点，别给人撞了。
1: 你是什么？你本身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0: 嗯，
1: 有的人是很在乎这些东西，有的人就大大咧咧的，
0: 对，无所谓，
1: 无所谓，呱呱不，就我能咋的？我不影响我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啊，你是什么样一个性格的人？这我不知道，你知道，你自己了解自己啊。
0: 是哈，
1: 你要是说这个我开新车一点都不放松，那我觉得你就要么就是还想买新车的话，花点钱找个教练好好的陪你练一练啊，你就是看看，然后教练说，你问教练，你说我现在自己能不能独立完成驾驶，
0: 嗯
1: 啊，我想买一个新车，教练会客观的啊，不害怕就行呗。
0: 嗯，
1: 哎，还是个小姑娘哈。哎呀，这
0: 挺好。
1: 新手只是你第一台车啊，以后还会换，
0: 肯定还得换，还过渡呢。
1: 对，还过渡呢。小姑娘头像我看一眼。
0: 哎呀，您看这个头像。
1: 看看这应该是，哎呀，杨妹。

0: 我感觉应该，哎呀，这个头像还是很，
1: 22年就关注我们，
0: 嗯，
1: 消息只发了8条，啊，
0: 然后呢，这个在这一段时间终于把车学会了，
1: 对，利用3年时间，
0: 你说这个3年时间把车学会了，
1: 啊，要买车了，行，
0: 对，要买车了，
1: 就是你要是考虑，就是越便宜，就是越低配越好，它没啥坏的东西，
0: 嗯，
1: 你就是多添一个配置，就多添了一个故障的点，啊，
0: 也是哈。好，那继续呢，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朋友们，您可以通过热线的形式来参与节目，有什么问题，咱们热线会说得更直接一点。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有1个小时可以互动。互动的时候，我们通过微信平台啊，包括热线电话，包括昆威现在这个抖音也在直播，在抖音的公屏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把信息发过来哈。
1: 是。
0: 嗯，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位朋友好像叫阳光普照啊，他说了一个，这是什么？说纯电车拆了之后能值几个钱呢？他说现在感觉是不是啊，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要为了抬高价格？他说在我看来啊，普通代步车那不就是2轮电动穿个马甲吗？啊，最多2-3万吗？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电瓶按汽车长途去考量的话，那行，卖10来万，但你得有前提，一个是安全啊，另一个是实际公里
1: 程嘛啊，
0: 嗯，
1: 就是很多朋友买电车啊，他忽视了一些东西。你想想，以前咱们买油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车安全性怎么样？你看现在，
0: 对，
1: 买电车的朋友很少再问这车安全性怎么样，他把安全都已经抛出去了，
0: 反而说什么智能化呀，这个那个的哈。
1: 对，所以一台电车，我觉得安全也应该是算作配置，很重要的配置啊。所以一台电车啊，在保证安全以及一定续航里程下，
0: 嗯
1: 啊，确实10万块左右它就能买到啊，溢价的部分。它真的就是一些花里胡哨的配置，
0: 就东西挺多的。
1: 哎，但是呢，这个说把整个都拆了之后，说能值多少钱？这个能值几个？我觉得这个我有点，不敢苟同。
0: 嗯，怎么着呢？
1: 因为电池电机本身它就是车辆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油车发动机、底盘、变速箱，
0: 嗯，
1: 一样。
0: 那是
1: 为啥一定要拆掉呢？啊，你难道说这个咱就说你评价燃油车价值的时候，就价格的时候，你也说拆了发动机、拆了变速箱再评价吗？不能，对吧？
0: 对，
1: 你电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机、电池、电控嘛。啊，
0: 嗯，
1: 然后呢，有时候你觉得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可能恰恰是别人很看重了啊。就比如说啊，可能咱们去吃顿早饭啊，花个2块钱买2个馒头就能吃饱，但是有人就乐意多花那么个好几块钱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觉得它只是一个代步能给你开走就行，但是很多朋友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1: 好，我们先来接一位朋友电话啊。
0: 哎，好的，4849这位朋友问候一下啊。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你好。
1: 嗯，你好。
2: 嗯，我有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我看了一个二手的，就是咱们在本地的车商看到一个二手的比亚迪的2024年的宋 Pro。
1: 嗯，
2: 然后它是110公里的，然后那应该是进取版吧。
1: 嗯，
2: 然后呢，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话，大概应该能给我多少钱？应该入手可以？
1: 宋 Pro 的新能源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是低配的是吧？
2: 应该是110公里的那款，然后应该是进取版，应该是吧？
1: 没有进取啊！你要110公里的宋 Pro 的话，它是有超越和一个高配的。
2: 我就知道那个屏就比那个屏那个大一点，
1: 跑多少？
2: 360那个
1: 跑多少？
2: 跑了2.6万，跑了2.6万。
1: 2.6万什么颜色？它那个什么灰吗？
2: 白色。
1: 卖你多少钱？7万多？
2: 76800吧，76000吧，
1: 还可以吧，价格。
2: 然后呢？之后我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我要买个比亚迪二手车的话，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个电池的终身质保了吧？
1: 没有，没有了。
2: 嗯，然后那个这个东西的话，它影响大吗？
1: 你指的是哪方面影响？
2: 就是这个电池的，然后那个这个几年之后，然后呢，之后再换电池的话，它的费用怎么样呢？
1: 你能开多长时间？
2: 我能开个6年左右吧，5-6年左右吧，也就这样。
1: 那6年它就出保了？
2: 对对对对对，也没有，你就觉得没有必要去衡量这个东西吧？
1: 对呀，
2: 啊，
1: 你都开六年，
2: 这个东西现在这个2025款的那个宋 Pro 新车多少钱呢？我如果要是算上补助的话，
1: 你有置换吗？
2: 有置换，应该有置换。我名下有一台车，
1: 有一台车置换，你得上店里看能给你置换多少钱啊？要同样置换，现在还能比你看这款呢，贵了大概5万块钱左右吧？
2: 谢谢。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我现在有一款车，我现在开着叫铃木的风月，
1: 对，非常难卖，2015的啥配置？1.4T 的？
2: 不是，没带 T 的，1.6的，然后带一个全景天窗的那款，自动挡的，
1: 15的，
2: 对，15的，
1: 跑多少？
2: 跑了11万公里吧，
1: 11万，2万，我觉得能2万出头吧，2万1、2万2那样。
2: 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好。
2: 哎，好嘞。
0: 好的，再见了，
2: 哎、
0: 这位朋友。
2: 谢谢你。
0: 嗯，好，那现在我们节目呢是后半段的尾声部分，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抓紧时间参与进来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
3: 轻度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不可思议说，那电池比内燃机贵多了，好吗？说电池比内燃机贵哈。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就是说这个观点，我只能说、
0: 同意一部分、
1: 对，
0: 有一部分还行，有一部分。
1: 你电车的它的最重要的点就是刚才说电机啊、电池啊、电控啊，这是它最重要的啊。
0: 对对。好，那继续啊，还有一位叫好运来啊，好运来说呢，家用的话，艾瑞泽八和吉利的星瑞该怎么选呢？他说本来想选艾瑞泽八来着、但是又有点纠结、说他投诉率是不是会高一些呀？
1: 星瑞的整个的一个感觉上来说啊，其实在这个价格，我觉得都挺是不错的选择、艾瑞泽八呢，这就是奇瑞自研的那个发动机啊，动力很好。然后呢还能加92号油哈，然后呢剩下就你自己去试驾了啊，试驾外观呢、内饰啊、风格啊、驾驶感受上来说啊，星瑞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中规中矩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另外呢就是艾瑞泽八呢这个里边的这个味道可能
0: 继续留言，我们看看下面的这些朋友还有什么要说的哈。这个朋友说，说昆飞，我问一下，微型车有什么推荐吗？我要接送孩子，微型车我该怎么去选？就是接送孩子，
1: 我建议呢，买个电瓶车吧。
0: 不是，你这答案太短了吧？电瓶车，
1: 电瓶车不挺好的吗？
0: 更方便啊！
1: 你这天多好啊，电瓶车，
0: 凉快的，
1: 是呢。
0: 天然大空调，
1: 几千块钱就够了。
0: 也是哈、啊，
1: 嗯，
0: 接送孩子，嗯，还有这个说二手 A 三和这个秦 Plus 怎么选 ？R 这个朋友
1: 就是你这两个方向的，秦 Plus 加两充电，那省油方向，然后会更好。另外一个就是你买一个二手的奥迪 A 三，那你来吧，那保养起来件啥的肯定不便宜啊。然后呢，秦 Plus 呢就在这方面有优势，换个件儿啊啥的，哎，它能价格上呢更好一点啊。
0: 是这样哈，那不一样的感觉嘛啊。CLZ 说蓝图福瑞加，是不是青春版的问界 M 八？
1: 青春，这个、
0: 青春版的，
1: 就是蓝图福瑞还可以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啊，你就是对比 M 八的话，我估计你是看中它的一个智驾能力，
0: 智驾方面的。
1: 啊、但是智驾，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自己感受一下啊，自己去感受啊，这很关键啊。
0: 好，10:51啊，节目就快结束了啊。往事还关注说比亚迪新出那个旅行怎么样啊？
1: 没开呢，
0: 还没开呢，不知道什么感觉呢。
1: 对啊，这个爱篮球的小子，说冬梅阿姨，你露个脸，我想看看你。
0: 不是这是个小朋友吗？
1: 这应该是一高中，不是？哎，对，爱篮球小子上次是初中吧？
0: 好像是啊，好像小升初吧，我记得
1: 是呢，
0: 是小升初吧？
1: 叔叔你好，今天你又直播了，你长得好帅呀。
0: 这宝贝儿把这个情绪价值都给我们了哈，
1: 是的，爱篮球的小子，你真是的。
0: 对，这个冬梅阿姨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
1: 没上初中的快乐，开学上初中了。
0: 哦，明白了。
1: 小学呢？
0: 开学小夹板就得上去了啊。
1: 那叫叔叔阿姨没啥毛病。
0: 对，没毛病，没毛病。
1: 哎，怎么能看手机呢？
0: 对呀。
1: 哎，你怎么能看直播呢？
0: 那人家是属于车迷。哎，这可以增长自己的见识哈，是不是？
1: 行啊。
0: 好了，还有严明说，我想把22款的森林人给卖了，换 CRV 混动，意义大还是不大呢？
1: 不大，
0: 意义不大哈，
1: 真不大，真的。就是智能化配置啊，绝对动力这块差。啊，那你换个 CRV 这两点没改善呢？
0: 基本上，就是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对，难道是为了省油啊？你要为了省油行，
0: 哦，
1: 那你省油，你想你爸把这卖了，你又得添个10来万，买一个它，
0: 好像真是没有啥太大意思吧？
1: 没啥太大意思，真的。你要不就是换一个，说我就是要不就智能化配置好的，要不绝对动力好的，那你换行，有意义。那你说把2款的森林才抵咱3年，就算你3年，你有啥意思？
0: 也是，还有茉莉花说，吉利银河 M9 和 C16 比，怎么推荐呢？
1: M9 的整体的目前的一个智能化，越后来出的，它肯定越比先出的强，智能化呀，空间表现呢更好，但是价格上来说也会比C16贵啊，
0: 行吧，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吧，再回答一个啊。预算16万以内落地的话，途观 L300 和这个锐际四驱哪个好？质量、动力、稳定性，想用10年。哎呀，这任务挺重，一下用10年。
1: 我跟你说，就这俩呀、啊，你就是看你自己感觉吧。
0: 看自己的感觉。
1: 啊、你考虑这些方面，他俩都满足不了你。
0: 我以为你说啊，都满足不了啊。
1: 满足不了你啊。
0: 哎呀，那行吧，那你就喜欢哪个买哪个吧哈、
1: 啊。
0: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大鹏为您带来的美食节目《实在有》。

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挺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组织。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2: 春季网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3: 大家好，我是祥玉。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下载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 APP 实现在线收听。同时呢，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大家还可以点击回放功能听我们以往的节目录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这一端来和我们节目的主持人一起互动，在直播公屏上留言。
2: 您有什么想听的戏啊，想聊的话题呢，可以都直接发到公屏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说到的主题呢，五个字儿：
3: 中华老字号。
2: 哎，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啊，作为民族品牌的代表，背后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价值。那戏曲呢，用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把这些老字号的传奇故事搬上舞台，通过一些生动的表演和优美的唱腔，展现传统的工艺和时代变迁的一个交织，也让我们切身的体会了一下，在过去的啊，那些我们不能够经历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样子。
3: 哎，那说到中华老字号，其实真的有很多，是吧？哪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这个老字号啊？然后我们国家呢，尤其这个老字号里边啊，说句实在的，比较多的都跟吃有关。
2: 那是。
3: 比如说，
2: 猪板这么一打呀，憋的咱不夸，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
3: 狗不理包子是吧，这个就是用天津快板儿数出来的。
2: 对，
3: 可能更多的朋友就是听的时候呢，是通过冯巩的一段相声，冯巩和郭冬临的相声，直播场的呢也会有这个民间艺人啊，这个打快板儿来跟您讲狗不理包子的来历。
2: 是的
3: 啊，来讲一讲它的制作的这个工艺和民间故事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尤其天津话哈，我就觉得天津人说话啊，对，就这，你就一听就是觉得他就是属于开心的、快乐的，然后属于相声小品类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节奏感也特别好，都上口。
2: 而且天津人呢，他自带捧哏体质。
3: 逗哏不也很好吗？
2: 因为你如果是天津人和天津人在一起，他有捧哏有逗哏，如果是天津人和外地人在一起，他自带捧哏体质。
3: 哦，
2: 对，因为他会让你说的那个原本可能不怎么好，
3: 嘿，就这么几个字儿啊，就能够起到一个点睛的效果。我们的节目呢是不同于晚上的说说笑笑的，说说笑笑是以这个相声小品为一个主要表现形式。
2: 是。
3: 那我们呢，既然是一个有腔调的这么一个节目，那咱就得让它唱起来。
2: 唱起来。
3: 哎，不唱起来的话，光说那都得归晚上。来吧，我们听听啊，再现一下当时。郭冬临和冯巩他俩在舞台上的那段小对话。
2: 哎，那段旧曲新唱里的一段啊。
3: 对，
4: 玩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夸，我夸一夸，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5: 啊，
4: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5: 啊，
4: 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5: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4: 对，
5: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这里边呢就提到了啊，薄皮大馅18个褶。
2: 嗯，
3: 经理看就这么简单的，这是几个字儿？7个字儿。
2: 哎，
3: 啊，就把狗不理包子的它的这个工艺就说得很清晰了。
2: 哎，这真是。
3: 嗯，
2: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吃狗不理包子，发生在这段相声之后。
3: 哦，
2: 因为以前没吃过，也不知道狗不理包子到底长什么样。
3: 那这个形象已经给你勾勒出来了。
2: 对，
3: 薄皮儿。
2: 我当时是很好奇的。
3: 嗯，
2: 我说这狗不理包子到底长啥样啊？它得多好吃啊！
3: 嗯，
2: 能贯穿一个13分钟的相声。
3: 你看，
2: 啊，我就对这个就可有想法。
3: 你拿过那包子，是不是认认真真的数了一下，有没有18个褶？
2: 对。
3: 正好是吧。

0: 个点。
1: 就所有人动筷之前，我说你们先不要动。
0: 嗯，
1: 那时候我还小嘛，我说我得查查。然后呢，因为这个纸密呀，
0: 嗯，
1: 你转圈查容易。
0: 因为那个葛布里包子它并不大，
1: 对，
0: 不像咱们早市那大馅儿大包子。
1: 我就夹了一个包子之后呢，把一个筷子放第一个纸上，然后开始数。一二三四，
0: 一直数到十八，
1: 真十八个，
0: 也不多不少，
1: 不多不少，
0: 是那一个摸一个吗？
1: 所以我说我不信，我再数一个，我数好几个都十八个。
0: 哎，这就是人家特有的一个效果。
1: 皮儿是真薄啊，
0: 嗯，
1: 馅儿是真香啊。
0: 哦，
1: 啊，我。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抢定啊。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3: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许昆林讲话，王新伟主持；
3: 许昆林会见新华社社长傅华；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3: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2: 在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现场，见证属于基层奋斗者的致敬与荣光。
3: 沈阳市大东区长安社区创新打造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安享品质养老生活。
2: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先进，接续奋斗，凝心聚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成员出席。
3: 许昆林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亲自擘画宏伟蓝图，赋予重大使命，为辽宁振兴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力量源泉，最大机遇。省委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拼搏奉献的结果。
2: 许昆林强调，“十五五”时期是辽宁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尤为需要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保障，尤为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最基本的政治自觉，时时处处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最忠诚的政治立场、最真挚的思想感情、最有力的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自觉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不断淬炼坚强党性，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持续深化理论五章，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内化为思维方式、价值坐标和精神追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积极拥抱时代、紧跟时代，加快知识更新储备，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真本事。要扎实践行为民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首创精神，把群众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要大力弘扬实干担当精神，以过硬作风投身振兴发展主战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发扬钉钉子精神，雷厉风行，狠抓落实，直面问题，攻坚克难，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勇于创新，开拓思路，为辽宁振兴发展增光添彩。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努力成为清正廉洁的先锋模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准则，从严教育管好亲属子女，树立清正家风，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共同维护党员队伍良好形象。
3: 徐坤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的领导全面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鲜明树立大抓基层导向，常态化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要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提高党员队伍质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增强党员的归属感。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表彰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国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和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领导向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透平定子车间数控堂洗工朱俊，大连金浦新区大李家街道龙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郭小敏，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丽丽，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十一部党总支书记郝胜纯代表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发言。省级有关领导同志、省中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会议。
3: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8号，省委书记许坤林在沈阳会见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傅华一行。许坤林对傅华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新华社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华社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阵地，近年来持续加强对辽宁工作的宣传，采制播发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的报道，全面呈现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成效，全景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丰硕成果，全力支持宣传重大活动，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协同发展。希望新华社一如既往关注支持辽宁，把更多镜头、笔触和版面聚焦辽宁，进一步深度报道辽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全面展现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信心决心。 大力宣传全省各项重点工作的成果成效，让更多人看到辽宁新变化、新气象，深化文化传媒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打造全媒体传播展示平台，培育高层次传媒人才，为辽宁振兴发展加油鼓劲，赋能添彩。
2: 傅华感谢辽宁对新华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程序期持续向好，在新征程上展现出新作为、新气象。开拓进取、向上向新的辽宁是开展新闻宣传报道的沃土，新华社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传播创新传播方式、表达形式，深入宣传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践成果，充分报道辽宁高质量发展的亮点成效，精彩呈现辽宁文化创新创造的生机活力，向全国和全世界讲好辽宁故事，展示好辽宁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
3: 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讲话要求，按照省委部署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

0: 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深入领会14个坚持阐明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讲话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顶住转型阵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策穿透力，细化服务，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治改树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要谋深谋实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开发区整合优化，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
0: 会议审议辽宁省平安海区建设实施方案，强调要牢牢抓住船舶定限制这个牛鼻子，坚持依法严管、系统治理，强化数质技能技术赋能，推进海洋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深刻领悟14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将党的建设与人大履职同谋划、同安排、同推进、同考核，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结合省委相关要求，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依法履职，主动作为，开展有针对性的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为辽宁
0: 7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农委关于全省渔港建设和管理调研情况的汇报，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保护与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关于我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工作方案的汇报。
1: 本台记者韩天新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政协大讲堂，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健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法治实践，要深刻认识法典施行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法典的核心要义，围绕法典贯彻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来自全省各行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

0: 基层党组织代表身披绶带参加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迎接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1: 大连金浦新区大李家街道龙台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晓敏昨天早早来到大会现场，除了接受表彰，他还要和其他几位代表在大会发言。他们把这份任务看得和荣誉一样重，因为站在台上，他们讲述的不只是自己，更是千千万万个扎根基层的工作者。郭晓敏：
2: 我在社区工作15年，有叫姑娘的，有叫书记的，基层工作需要我们用耐心爱心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1: 表彰大会开始，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两优一先代表依次上台，朴实的语言，真实的故事引发参会者的共鸣。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党支部书记、党群工作部部长吴琼：
3: 我们怎么能够把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它需要我们真的趴下身来，扑下身子，用心用情去做。
1: 铁岭市实验学校党委书记郭磊：
4: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教育，让更多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路上来为他们助力，让更多的家长放心，更让祖国和人民放心。
1: 鞍山市中心医院党务工作部部长兼医院运营管理部部长康立哥：
5: 把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就是要创建我们优秀的党建品牌，怎样为患者服务，怎样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0: 一个半小时的大会有温度有感动，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是激励，更是责任。沈阳市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党委委员、第一网格党支部书记王文义：
6: 不辜负习总书记的主动作用。
1: 本台记者刘淑瑜、邢云报道。去年以来，沈阳市大东区以长安社区为试点，创新打造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主体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每天上午都是长安社区
7: 增加到现在的45个人，地点大，场地好，所以这人呢挺兴旺，这凝聚力挺大，确实长安挺幸福的。
1: 长安社区30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内，精心为老年人设置的器乐排练室、书画教室、舞蹈室。
8: 这高龄老人他在食堂吃饭是免费的啊，然后但是他确实不太方便下楼，所以我们就给他送上。
9: 但这送去也是免费的，是吗？
8: 免费的，因为我们正好在这院里边。
10: 张叔在家没？
11: 哎，
10: 张叔，你的午饭到了。
11: 哎呀，太谢谢了，太谢谢。
0: 主体形成全方位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沈阳市大东区长安社区党委书记曹雪：
8: 我们是在改造之后呢，然后就是嵌入式的一个养老服务站，就相对前七项啊，是属于政府购买的服务。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清单上的服务项目，主要是有两
0: 个项目，到引入多元服务主体，总书记的牵挂正一件接着一件，成为长安社区居民可感可及的日常。
1: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
12: 更大突破，自觉强化，走在前，做表率的使命担当，以当好辽宁振兴排头兵、东北振兴跳高队的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
0: 未来5年，大连市将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打造绿色石化和以船舶与海工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特色装备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两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做大软件。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朝阳有中雨，鞍山、锦州、营口、阜新、盘锦、葫芦岛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城市多云天气为主，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买化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度，临海24度。夜间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再为您播报一遍，锦州今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25度，临海24度。夜间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1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1: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0: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3: 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4: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
5: 从接装运二零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茬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
7: 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
8: 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
9: 同心促发展的良好局面，保障合法权益，携手增收致富，不断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获得感、归属感、认同感
2: 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站。国塔区将在立等科举改革方面推行分类管理事项容缺受理，扩大覆盖面，并推进 AI 应用，继续推
9: 也摸排管线布局，一边对接市政调配清淤机械与疏通设备，多方同步推进，压缩筹备时长。在抢修现场，大家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白

0: 演示器材穿戴、投放和使用方法，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基础救援工具的使用技能，提升应急处置实操能力。全媒体记者，
1: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3: 一袋鲜果承载土地馈赠，连接城乡温情，让旅客享受到物美价廉的购物体验，拓宽金城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提升了临海西瓜、临海鲜瓜等品牌知名度，让农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将推动更多
0: 切实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
3: 走进大榆树堡镇村民家中，有的各类果树郁郁葱
0: 葡萄种植，以郁金香、红金娃等优质品种为主，30余年持续扩种提质，规模稳步壮大。目前全村葡萄种为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传递社会温暖，七一前夕，北镇市爱心天使团组织党员志愿者走进廖屯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
5: 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你敢相信吗？从义乌到马德里，商品横跨亚欧大陆，仅需21天。
0: 林口西部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也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
3: 预计本周六降雨有加大趋势，多地呢将达到中雨量级。降雨的时候天气依然闷热，未来一周大家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1: 反评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反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锦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包括我们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呢，都将会啊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开通。